0: 这是高五人带来的我想要占据你，在8:04，这里是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是教师节，也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老师们今天要考试吗？反正我们是有考试的哟。
0: 你是说老师给这个学生们考试，
1: 当然
0: 还是说老师自己考试？
1: 老师自己想必不会在今天有一些考试吧。
0: 你说到这个老师考试，我当时刚刚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老师他就名声在外，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教学水平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嘛。他当时在所有的数学老师当中的考试他是第一名，他考了148分，满分150分、
1: 哦、
0: 是不是很厉害？
1: 嗯，
0: 第二名是他的媳妇儿。
1: 你说到数学老师，然后我突然想到了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的一个小说。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沉迷于看那种全国小说大赛冠军的那种集锦的那些小说
0: 啊，
1: 有一个小说叫做《题王许威武》。
0: 嗯，
1: 我觉得你现在去比如说去百度上搜都能搜到这个故事《题王许威武》。嗯，然后他把那个，我觉得那个小说的厉害之处是他把学数学变得很有意思，把做题变得很有意思。
0: 那他的真的很厉害。
1: 对，他就讲这个老师他是怎么来教你，怎么让你做题。
0: 嗯，
1: 然后怎么可以让你爱上做题，爱上，好，我如果没错应该是数学题，就爱上做数学。我看完那个小说以后，有段时间我甚至有点爱学习，就是那种感觉。
0: 那我觉得这个作者还挺厉害的。
1: 嗯，
0: 因为能让我做题，
1: 哎，
0: 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能让我爱上做数学题
1: 越来越难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做音乐题的话想必你一直都很喜欢吧。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游戏了。
1: 嗯，
0: 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首歌曲，选取其中的一个词，
1: 嗯，
0: 来让你听一听这是哪首歌。
1: 嗯哼，
0: 我们也会做一些混淆试听的事情，我跟麦船长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
1: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词一定不会有人说你们之前这个关键词用过了，
0: 一次都没有用过。
1: 嗯，
0: 这首包括这首歌也是第一次猜
1: 啊？不是吧？
0: 是第一次猜。
1: 这首歌居然是第一次猜？
0: 对，第一次猜
1: 啊！
0: 今天就是一个大家完全挑不出任何错的游戏，
1: 然后大家都不来唱了。嗯，说你第一次猜，为什么？还心里没数吗？因为我们就不唱这首歌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呀，就是游戏。Game 游戏。

0: 我今天甚至在想，如果说马克你找不到和游戏相关的错误答案的歌曲的话，要不你就唱那个Taylor Swift 那个首那个 Blank Space And you love the game 也就可以，
1: 也可以啊，
0: 对，你想得美。为什么我中英都给你都帮你选好啊，
1: 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错误答案，中文的，
0: 而且发现巨多。
1: 是的，你先来吧。
0: 我先来一个哈，我先来一个是有谁有谁
1: 他现在在直播间是一个唱跳的状态。我的游戏呢跟他是同一位歌手。我的游戏是这样的。
0: 游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个游戏了是吧？
1: 对，
0: 我还有一个游戏。
1: 你的游戏是什么？
0: 我的这个游戏我唱的远一点啊。
1: 还没懂
0: 游戏我们好，可以
1: 了。哦，哎，这个
0: 他那个游戏特别快，
1: 这个游戏真的很难
0: 耶。而且这个游戏前面他还定义了这个游戏他不喜欢
1: 哦，
0: 是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游戏出现在哪个地方呢？各位请听。
2: 游戏
1: 掐得非常的那个精准，
0: 多一个字都没有。
1: 对，这位歌手麦船长之前去看过他演唱会。
0: 这位歌手如果知道马克天天用他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当自己那个婚礼主持的开场的话，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这位歌手会说以后禁止你用我的这首歌的第一句当开场。
1: 哎，对，真的，我之前主持老是喜欢用他的那个形容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0: 奇妙的相遇。
1: 哎，对对对，但是我就是只记得这个词儿，但是完全不记得这首歌曲。
0: 所以我刚才问他，我说没必要会唱这首歌曲吗？然后他说没必要不会唱这首歌。然后听到第一句的时候他说啊，我总用这个来当开场。你总是这样得罪很多的歌手，我认为。
1: 然后关于这位歌手呢，他最近其实在今年也发了很多新的作品。
0: 当然
1: 大家就一直在评价说怎么还可以保持这样的少年感。
0: 但是他其实自己呢也维持了很多的，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这个声线。
1: 对，
0: 因为他后来不是注册了小红书嘛。但是呢因为也是有一定年纪了，这位歌手不知道小红书的那个收藏是公开的，他没有设置成不可见
1: 啊，
0: 于是就看到这位歌手的收藏里面有很多高音唱不上去了怎么办的一些教程
1: 全部暴露。那想必到这里大家应该也猜到是什么样的歌曲了吧。这个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如果说你是从头就像马克一样从头唱到尾都不知道这首歌叫啥的话，那你就从头唱到尾。
1: 对，
0: 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准备一下这首歌曲哈。那在这之前呢也提醒各位一下，我们的这个出马这一部话剧的早鸟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你再不下单，明天是有一个新的优惠，优惠力度肯定不像现在一样了哈。
1: 对，
0: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这也是我们2026年在郑州的最后三场了，就是再请人家来请不过来了啊。
1: 没错，
0: 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湘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是8.5，也是2026年麻花的必看爆笑大戏。现在我们的优惠是早鸟优惠，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来看一看这部目前如果说你的朋友圈有朋友看过的话，没有看到任何差评的话剧啊。
1: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看话剧它可以给你一个就是你数字排毒的理由。你在现场你是完全可以不用看手机的，你在现场看这个话剧就像是在看一部电影一样。
0: 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它多么适合数字排毒。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有手机焦虑，他有两部手机，在我带他来看这个话剧在开场的时候他是两个手机，你以为他很忙，没有，他就在刷朋友圈，就他5分钟来回倒两个手机，朋友圈已经没有再更新了。
1: 他其实也不会点赞什么，就是无意义的在刷。
0: 对，无意义的在刷，到最后就是差不多10分钟， 就立刻被这部话剧抓住了视线，后面再也没有看过手机。
1: 哎，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去

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继续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张震岳小雨，在8: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啦，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的这首小雨也是今天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嘛。
0: 对，
1: 我还记得我在演唱会上面，像是我的演唱会一样，我在演唱会上他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跟你讲，歌手哈，歌手的一生就是得有一些这样的歌，可以让他自己不怎么唱，
0: 就是大家全场大合唱，他就只需要递话筒就行了。
1: 对啊，他甚至不递话筒，因为那个场子挺大的，不需要递话筒，大家的声音也非常的清醒，而且你知道，就是所有人的那个现在。很久如果不去看演唱会的话，你不知道现在科技有多发达。就是你有那个荧光棒，你记不记得以前荧光棒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来掌控的。
0: 对啊，
1: 你想用什么颜，它有很多颜色或者很多的那种频闪呀，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调。
0: 对。

0: 对，
1: 人现在不会让你自己调的，哪一首歌是什么颜色是定好的，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
1: 啊，一起那个哦，当时我忘记什么光了，反正就是同样的一个光，然后一起在挥舞着荧光棒，一起来唱这首《小雨》。
0: 哎，我专门思考过这件事情。
1: 啊哈。
0: 如果说
1: 你开演唱会，
0: 不是我不开演唱会。如果说咱俩一块儿去开看一场演唱会，
1: 吓死我了！
0: 我在这个区座，
1: 嗯，
0: 你在另外一个离得很远的区座，咱俩交换一下荧光棒，然后那荧光棒到时候统一亮的时候，我们俩是不是就是？中间的那个颜色不一样的色块，
1: 哦，是这样算的吗？
0: 我在想我是不是这样控制的，
1: 哦，我在想是只要是你到了那个区域那边就是一样的。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演唱会，哦，不是我们那个演唱会，张震岳演唱会全场是一个颜色
0: 啊，
1: 哦，啊，他不会按那个区域这样亮。
0: 哎，想想
1: 还，没有那么高级，
0: 想想还挺浪漫的那个场景，
1: 嗯，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抓紧时间发送到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哎，是的，那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洗发水，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卡仕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啊。
0: 哎，这两天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朋友们的头发是不是又贴头皮了呢？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用卡仕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可以让你的高颅顶立刻显现出来。
1: 高颅顶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真的越来越重要了，但是高颅顶不是说随便的高颅顶，
0: 嗯，
1: 因为有一些那些洗发的产品它主打的是那种蓬松嘛，它是可以让你的头发完完全全的炸开，炸得毫无章法，你不可能拥有一个高颅顶，你可能拥有一个方颅顶，这个是马克最害怕出现的事情。
0: 是的，
1: 或者你可能拥有一个梯形的颅顶，或者是拥有一个反正就是不是高颅顶，但你想拥有的我懂，就是想要刘亦菲那种标准的高颅顶。
0: 而且你发现没有，还有一种那样的情况，你的头发可能确实它立起来了，确实很高，
1: 嗯，
0: 但只要有一束光从你的头发打过去，
1: 嗯，
0: 其实里头就非常的空
1: 啊。
0: 但是
1: 那我们就避开这样的光啊。
0: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个头发它其实没有达到一个就正常的那个高颅顶的效果。
1: 嗯，
0: 正常来说它应该是像你用完黑钻鱼子酱一样，就你想让它去哪里它就可以去哪，很听话。
1: 是的，它是拥有一个自然头发应该有的弧度，给你带来的那种非常自然的高颅顶。除此之外它是头皮发丝双滋养哈，一般的洗发水呢只管洗，但是卡仕它是不一样的，它有这个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头皮屏障，头皮养顺了，发丝自然会跟着回斜。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那种塌发，或者是秋冬起静电的毛躁，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发丝摸起来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哈，而且味道非常的好闻。不管你是早上赶时间，洗完以后没空抹护发素，它吹干之后也是不打结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香气一绝，这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香氛，真的比香水还上头，而且它的持久力非常的强，就是你洗完哪怕是隔天你下一次该洗了，你凑近还能闻到那样子的一个尾调。如果你用它的话，其实不建议你再喷洗发水了。
0: 嗯，没错，
1: 哎，不建议你再喷
0: 香
1: 水了。
0: 哎，是的，所以可以趁着今天我们有卡仕洗发水的福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带回家了。平时呢在官旗它1000毫升一瓶的价格是1100，
1: 嗯，
0: 我们商城的日常活动也得569一瓶，但是今天双节大促，我们直接49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够用一阵儿了。
1: 2000毫升用一阵儿，2000毫升什么概念？是4斤啊，朋友们，
0: 对，
1: 4斤。谁洗发水论斤卖？
0: 一家人都可以用很久了。
1: 你就不用说，哎呀，我今天买的是一个正装的量，比如说500毫升的量，我用完了以后我得收起来。嗯，
0: 对，
1: 你不用收，
0: 放心用吧。
1: 你大大方方让大家都用啊，
0: 对，
1: 可劲儿用也不一定能用完呢。
0: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啊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全天跟大家推荐的我们的90店的好物，全部都是洗好你整个一颗头的东西，比如说洗头或者是洗脸，就是一整个头我们都已经包圆了。
0: 是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洗发水来看一看，每瓶的瓶口都有防伪码，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499带走两大

0: 瓶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作品是张震岳的小雨，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是点点呀，掌声有请。

0: 感觉放了0.5倍速。
1: 让我们牢记是点点亚老师，他非常讨厌的是学生在课堂上怎么样？
0: 大声喧哗。
1: 对，因为你看他这样唱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喧哗的话，是不是很破坏气氛？
0: 是的呀。
1: 如果我们真的跟点点说，说点点你来唱那个月牙湾，嗯，然后他唱是谁的心呀？
2: 说他，
1: 是不是很烦人？
0: 对，就很想让他去后面站着。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谢明超。
3: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
0: 哎，大家好像都是这一挂的，
1: 他有
0: 这种感觉。
1: 他有一个自己的节奏，以且他怕吵醒旁边的人。
0: 对，有种这样的感觉。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Punk。
4: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低头的眼睛，
0: 哎，你觉得他声音有点像张震岳，你觉不觉得？
1: 差一点点那个亮色在里面。
0: 哦，对，
1: 啊，差一点点亮色，接近了。
0: 来，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一只绵羊》。
5: 足够时间好好来爱你。
6: 准备一下这首歌曲哈。那在这之前呢，也提醒
5: 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
1: 哦。
0: 听到后面才想起来是哪一首。
1: 我跟你说，一只绵羊，我们前面听见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的时候还在想游戏在哪里。
0: 对，
1: 游戏原来在这里。
0: 还有一位朋友也唱的是另外一个错误答案，来，掌声有请霍俊存。
7: 我听着大太阳想为你出色原油费，
0: 还自己报一遍歌名。
1: 没有唱到那个游戏啊。
0: 对对对，
1: 是我，只有我唱到了。因为捉鱼的纯游戏，我们开始交谈。
0: 对，这个游戏也真的非常的隐蔽哈。来，下一位朋友，掌声有请没必要。
8: 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
1: 嗯，要起范了。
8: 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
0: 后面这段转音我觉得是整段演唱的一个
1: 亮点，
0: 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1: 点了谁的睛？龙的睛吗？哦OK，
0: 因为就是前半段很低沉，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什么起伏，所以他想给自己最后来一点起伏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1: 如果我是张震岳，我就会对你说，你管这叫画龙点睛，我管这叫画蛇添足。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评委朋友们吧，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9: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My Radio.

0: 讲台之外的光，送给所有今天过教师节的老师朋友们。这也是我们 Mary 六的特别策划的一首原创作品。在早上的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三个字，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面，也在我们的群里面当一下评委，好吧？
0: 对对对，今天的好歌手 无需多言，来演唱的歌手还是挺多的。
1: 哎，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今天你那一嗓子吓到大家了，大家现在就是也在群里面也不吭声了，
0: 不敢说了，
1: 还是因为你是需要在群里面再发一遍你的歌声。小周说了，小周说没必要，是不是真的想出歌啊？他一变奏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0: 你看吧，这虽然说最后呈现的效果不怎么样，但是还是有人能听出来说他中间是游刃有余的。
1: 是你胆量很大，你就敢随便的去进对歌曲来进行改编，然后随便的转音。就像你这种歌手，让你遇到一次陶喆，你就改了。
0: 我觉得
1: 你跟陶喆你俩站在台上互各拐各的，你知道吧？
0: 而且我觉得像没必要这样的歌手他开不了演唱会。
1: 他还不是第一步先迈出去，
0: 还没发歌呢都想开演唱会了。
1: 人得先有自己的歌啊。
0: 他到时候在现场，我就说嘛，如果他倒是开了，在现场应该不会有人跟他合唱，合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可能就拐了。
1: 乐队你都顾不住。
0: 好吧，那各位可以继续来点评一下啊，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个洗护产品，洗的是你头上的另外一块皮，
1: 脸。
0: 对，刚才推荐的洗发水洗的是头皮，接下来该洗脸了。
1: 甚至我们刚才还给大家送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发际线那个地方是用洗发水还是用洗面奶。
0: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我是觉得，也因为我之前啊，我有一个朋友，我真的见到他就是连头和脸用洗发水洗，
1: 其实没毛病，仔细想想。

0: 都是连着一块皮，
1: 对，这是一块皮肤嘛，对吧？嗯、然后而且发际，现在我想想，有些人为什么发际线一直往后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被洗得很频繁啊，因为洗发水也要洗到，然后脸也要洗到，总是洗到它，洗到它，
0: 确实还挺有道理的哈。所以就是我接下来，
1: 所以马克现在已经陷入沉思了，卖不卖东西已经另说，现在就在想自己发际线的事儿，说是因为洗的太频繁了吗？
0: 我是觉得洗的频繁是一方面，用的产品好不好也是一方面。
1: 那当然了，
0: 你得选一个那种比较温和的，
1: 那是
0: 同时洗的又很干净的这样的洗面奶。
1: 对，
0: 今天的海蓝之谜你拿回去试一试，给你的脸洗得干干净净哈。
1: 首先呢，它是那种洗卸二合一的，所以说你白天涂了防晒或者化了淡妆的，它一直搞定，不用二次清洁。你累了一天到家，你还要用卸妆油乳化了以后再用洗面奶，用完洗面奶了以后你又洗了一个头，整个一颗头已经用了三个洗护的产品了哈，折腾半天，但是有了它一步到位。第二就是它质地很舒服，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搓就像你一头埋进那个云朵里面一样，而且洗完脸是不紧绷不拔干，因为里面加了这个海藻精华，可以边洗边帮你养肤。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呢，它本来的规格是125毫升一支正装，原价是900块钱，但今天我们199到手的是5支30毫升的量，也就是一共是150毫升，比一支正装还要多25毫升，而价格是连那个官旗的零头都不到。
0: 哎，是的，而且尤其在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开始更换自己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自己的水乳是不是得从清爽型换成这个滋润型了？
1: 对，
0: 对，咱们的皮肤来说，本来就是一次就是换季的这个感觉，再加上外部的气温又是一个大跳水，你像昨天非常冷，今天又是一个升温，所以你的皮肤有时候可能会遭不住，你就要选一个洗得很干净又很温和，帮你打开皮肤吸收通道的这样一款产品。海蓝之谜的这一款，它就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既不会让你觉得洗完之后你的脸是那种很紧绷的，又让你觉得说你的整个的脸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199到手总共是150毫升，比官旗一个正装还要再多一些，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是的，秋天呢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啊，一个温和的洁面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洁面奶的链接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va Max 带来的歌曲 Freaking Me Out。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唯一，8:45，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是教师节，也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所有的老师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发送你的教师资格证，在这个活动期间你下单任意的产品，我们会随单加赠给你和古法面膜。比如说你可以现在因为就是秋冬已经来了嘛，
1: 对啊，
0: 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份这个护手霜，呵护下自己的另外一张皮肤。
1: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到了秋天，皮肤开始干燥，你感受不到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手伸直，然后来看一看，已经开始有一些纹路了，就是因为你的手背已经有点干了。
0: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护手霜啊，它首先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就是你如果面部有一些小的干燥起皮，想要应急的话，你涂它也是完全可以的。另外，这是我们和唐宫夜宴联名的一款护手霜，你可以当做咱们河南的一个特产啊，送给你身边的不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还准备了一盒4款的香型，春夏秋冬对应4个不一样的味道，每一个都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你可以就是今天想涂春你就涂春，明天想涂冬你就涂冬，就是这种感觉。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对，另外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也有礼物送给你们啊，送给你们一天的清静。中秋小长假马上要到了，如果不知道带孩儿去哪玩，然后又每天还是要遛他，你要是不把他的电量耗完了，你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清静？
0: 对啊，
1: 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个超棒的户外的活动哈，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的时候落地郑州，现在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帮你把他的电耗完。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很燃，服务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奔跑，尽情的闯关，在运动里面释放。

0: 放活力，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黄河就可以来报名了。要提醒你一下，拼一下手速，一定要这个名额是不多的哈，所以想报名的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黄河就 OK 了。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Calvin Harris 还有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作品 Free， 拜拜喽。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超级明星爱来自万妮达带来的一首歌曲，把时间带到9:03，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现在真的到换季的时间了，前两天还穿短袖短裤，今天又穿那个叫啥冲锋衣来着，但是那种薄的那种哈，反正应该有不少朋友的这个外套都已经开始穿起来了吧。那么今天呢，在换季的时候呢，大家除了要注意养生，对不对，然后秋进补，但是呢也不要盲目，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皮肤状态有时候不太稳定，甚至身边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一到换季都敏感，我的脸都不敢洗，但是你想你又天天不洗脸，那油脂堆积的会更多，反而对皮肤更不好。所以我觉得换季啊，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乳精华层层往上呼，但是我今天要给你泼个冷水，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你想啊，我们经过一个夏天，毛孔上呼着很多东西的，对吧，我们现在只有把这个毛孔打开了，让我们后续再贵的精华才能够吸收进去。所以换季护肤头等大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呢，今天我们90商城的限时秒杀啊，给到你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这款洗面奶号称洁面里的爱马仕。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你这会儿呢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秒杀。想买洗面奶的小伙伴们啊，秒杀赶紧回起来了，这可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哦，今天给到你的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喜或者是想要买拍买付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啊，它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是卖到900多块钱一支，但今天呢你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了，199块钱到手的是5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因为回完秒杀两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这样一款洗面奶的购买链接，你知道吧，5支30毫升，你随便就是在家慢慢用，然后跟家人朋友分享也可以，出差的时候带着也很方便，甚至你还可以专门放一支放到你的办公室里面，什么时候想洗然后随时用。所以今天你花的是900块钱拿走，你没有花900块钱，但你拿走的是900块钱的东西，你只花了199。那么这会儿呢，想要买海蓝之谜我们的这个洗面奶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秒杀，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抓紧时间买？因为这个价格优惠，而且我们不经常在节目当中推荐体验装的，所以库存不会多，卖完这一波就没有了。我再给你讲讲说为什么就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会是江湖界的爱马仕，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三个点非常的戳人。首先第一个就是洗卸二合一，你想回到家了咱们已经很累了，对吧，谁有耐心再卸妆再洗脸啊，这一支你白天涂防晒隔离甚至是淡妆一直搞定，就不用二次清洁了，咱们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啊，对吧。第二就是它的肤感很舒服，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上脸就好像真的把脸埋进了云朵里面，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你洗完你擦干脸，它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摸上去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这款洗面奶里面它加了海藻精华，就是边洗边养的路子。第三就是味道很高级，然后又清淡，我觉得淡淡的清香，家里不管谁用都不挑人。最重要的是每次洗脸就像在做 SPA 一样，很舒服的。再想想我们的价格，对吧，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在官方旗舰店卖到900多，今天你花199，两折关起一个零头，你买的比正装还多的量，5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是150毫升。但是你放心，即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是体验装，我们也是保质保真的哈，保质箱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里面用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从哪里发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说有什么质量问题的话呢，你怎么在音乐

话说回秒杀，怎么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售后无忧。但是我们今天的数量真的有限啊，抢完就没有了。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手慢真的要拍大腿，手慢真的没了。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吧。换季咱就把脸洗干净，这个门打开了，后面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的，对不对？赶紧去抢啊，我看后台这个订单是蹭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库存真的不多，可能只剩下个位数了。大家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不要犹豫哦。你犹豫个十分钟就不一定会有货了。这会儿所有回秒杀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付款，也就是199，可是你买到的是900块钱的洗面奶，甚至比正装还多25毫升，但是我们给你保质保真，放心好了，回秒杀就能够拿到这款海蓝之谜洗面奶的一个购买链接。

Play 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龄的一首新歌，名字叫春。虽然说是秋了，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氛围感拉满的春。黄龄的演绎没有那种激烈的起伏，她的嗓音本身就是特别的空灵婉转，然后呢就把含蓄的思念轻轻的唱出来了。这首歌是陈维飞写的，灵感就来自于春末的感触，他就感叹说春天啊，对。

短暂的就好像一场幻梦一样，月光湖面这些意象，藏着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安静温柔就很适合深夜慢慢来听。真的有很多地方的春天真的蛮短的，是吧？来听听看吧，黄龄的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春》。

听到的一首歌就是黄龄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春。那么不知道你想不想看开心麻花年部的一部重磅大戏叫出马。就说啊，出马一响黄金万两，这部剧啊100%的人看完之后呢都在推荐。国庆节的时候呢，他爆笑回归，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10月1号到3号，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包括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是9.7，豆瓣评分是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但是早鸟优惠票给到你一个优惠，就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但是今天是我们早鸟优惠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话剧了解详情，因为毕竟现在有优惠，对吧？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因为有话说，回完话剧了解详情，一定要秒拍秒付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这首歌来自 Y Don't Feed 带来的作品。Yeah!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卡诗的洗发水你有没有买啊？赶紧回卡诗两个字吧，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其实它真的是哈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今天能给你带优惠了，回卡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像高端的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的标配，包括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但是说实话，这洗发水是真贵，一瓶1000毫升要卖到1100，真的是这样。那你要买2瓶2000毫升的话，得2000多了。但是今天618抢先购，直接给到你的优惠福利是569元，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你抱走2大瓶，足够你全家人撑过夏天、秋天。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我觉得用一整年也用不完。所以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非常适合用这款洗发水。你只要回卡诗，就能够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体验带回家了。我跟你讲啊，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用的这款洗发水无功无过，香味也就那样，那你就可以赶紧换这款，因为今天也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

嘛，56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2000毫升了。而且这会儿你下单的话呢，我再额外加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再买回去先用这个体验装，你就会觉得说啊，剩下的那两瓶我都要自己用，本来想另外一瓶送人的，不想送了，真的好用。而且它的味道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由这个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配的，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所以夏天出汗多嘛，我们最怕的就是头发有异味，你用它洗完一整天头发丝都是那种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一眼，还以为你喷了什么香水呢，但其实是你的洗发水的味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哈，就是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能够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因为这款东西它能够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头皮的屏障，激活我们毛囊的生命力。很多烫染受损或者夏天暴晒受过的头皮，你用它洗完之后最大的感觉不是滑而是润，真的干枯的头发的发尾也会得到那种柔软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用它我连护发素都不用了，懒人福音。所以当你真正用到这个卡诗的这款洗发水，你才知道哇真的是好用。当然贵它也真贵，一瓶1000毫升的1100，但今天呢直接给你618抢先购，569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这会儿下单我再多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赶紧回卡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当然我们依然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保障哦。

Tell Me Why 来自周渝民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们郑州是一个阴天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是2到3级，最高温度呢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16度到17度，但你看早晚的温差有将近10度，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件外套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冷冷的凉凉的。那接下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28到就是30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到了下一周也是一样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时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的变化，就在9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All my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86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要给你推荐的这款啊，可是我们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产品。

0: 品啊。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我们的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一款护手霜，这个礼盒装的这一套，我跟你讲啊，一直没货，后来有货的时候呢，被我们同事小伙伴们先知道了，我们就先买了一批。买了一批是什么概念？所以就是我们限时秒杀的这个现货的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的护手霜的套装已经不多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牡丹。我来跟你说限时秒杀价有多给力啊，日常售价呢199这一套，但是今天呢直接给到你带手提袋的价格啊是79一套。你知道拿来送人多合适吗？首先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另外呢就是它是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你想，我刚有讲牡丹花田是我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嘛，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唐宫夜宴呢又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我们河南中原文化的特色，自己用很亲切，送朋友也很合适。我们买其实就是想要当伴手礼，然后送给身边的人，这要真不知道送什么，但这个又能够拿得出手又有面，价格又合适，现在的限时秒杀这一套才79块钱，而且这一套里面一共有4小盒，每一盒都是不同的香味，茶雾、荷露、菊霜、梅雪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次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有了。甚至有朋友说我买一盒我就喜欢当中的一个味道，另外3个呢我就跟我朋友分享，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一盒我一盒，就是那种闺蜜之间交换礼物的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平时199啊，今天限时秒杀才79，这个你真的不买要拍大腿，后悔，真后悔。为啥呢？因为你拿到这个颜值你就觉得它值100多，可是你只花79块钱，所以抓紧时间回牡丹吧。另外呢，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你这会儿发送教师资格证的话呢，活动期间下单任意产品都送你一盒古法面膜，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那么添加一下我们的企微客服的话呢，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就在 FM90.0 MyRadio 这会儿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来听这首 JJ 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那女孩对我说，
1: 心能够天很大

再见小时候，来自南拳妈妈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前两天我妈还管我要洗面奶来着，然后她说有没有洗面奶了，然后我都用完了。 我特别喜欢我妈给我要东西，我最怕的就是她不给我要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妈妈买东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如果说我给她买东西她这不要那不要，我心情就不好。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小伙伴哈，但洗面奶这个东西我妈是经常给我要，因为她平常就是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涂一点防晒或者涂一点隔离，虽然年龄就是大了，但是觉得说现在的气色没有年轻时候好，涂一点的话呢能够让自己的气色稍微红润一点。所以那回去之后呢，我最开始的时候让他再卸妆，然后呢再用洗面奶，他觉得挺麻烦的，所以就给他整了一个就是能够不用二次清洁的简单的粉底啊，然后呢淡妆呀，然后隔离呀，防晒都能洗干净的洗面奶，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的这款限时秒杀的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所以如果说想买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小伙伴们啊，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今天是我们的限时秒杀。如果我真的是去专柜花了9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支这个洗面奶让我妈用，他肯定也会心疼，也会一直在给我推来推去的。但是我告诉他，我是在我们90商城的限时秒杀专场买的，只花了199，他特高兴，你知道吗？而且就是他用我也用，因为我们这次199拿走的是海蓝之谜5支30毫升的体验装，但是它跟正装是一样的品质，不管是正装还是体验装，我们都是给你保质保真的，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真伪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且到了这个夏秋交替季节的时候呢，我觉得换季的头等大事儿真的是要把脸洗干净，这样子我们把吸收的门打开了，后续你再涂更贵的水乳霜，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精华都能够很好的吸收，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洗面奶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那么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刚刚我也是把价格告诉你了，市场价呢，你去专柜买一支正装125毫升是900多，但是今天我们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呢，但是只花199。我们不经常在节目当中推体验装的，如果推了，我跟你讲，这个力度绝对是超大的，而且品质不用担心，绝对是保质保真的。你就回完秒杀之后呢，抓紧时间拍，别犹豫。真的，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要到中午的时候它可能就没货了，真的是这样啊。我给你讲讲说海蓝之谜的洁面为什么好用，它最戳中我的三个点，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好吗？首先呢，我觉得它洗卸二合一，就是我说我啊跟我妈我们都很喜欢的，就是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淡妆一直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对吧？然后另外就是它的肤感很舒服，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一点点水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哦，就好像你自己埋到了云朵里面一样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完就你擦干脸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然后摸上去呢就是那种水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里面加了海藻精华，是边洗边养的路子，人家走的是这个路子。另外就是味道很高级，又高级又清淡，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淡淡的清香，家里不管谁用都不挑人，每次洗脸都好像在做 SPA 一样。而且呢，这支洗面奶我刚刚说价格了对吧，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是900块，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这就是为什么呢，你就会发现说它好像是花了一点钱，我买到的比正装还多，是吧？说白了就是拿着

0: 体验装的钱买了比正装还多的快乐，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要觉得它体验装产品质量会有问题啊，那不存在的。你如果用过的话，你能够感受得到啊。那我们也要给你保质保真，保税箱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对吧？然后呢，而且呢，给你告诉你，就是我们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哪里发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用担心那么多。但是体验装的数量是有限的，就这么多现货。那别人买了，你没买，那你可能就抢不到了。想要的朋友，现在立刻马上关注音乐有话说的公众账号，然后回秒杀，就这两个字，回秒杀，手快有，手慢无。换季的时候，咱们也把脸洗干净，这个门打开了，后面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嘛，赶紧去抢，在后台看到订单一直蹭蹭蹭，所以呢，抓紧时间，我怕待会儿你再犹豫一会儿就没货了。199，5支30毫升的洁面啊，出差用也方便，还可以放办公室一支，然后给家人分享，对不对？慢慢用嘛，多好多合适啊！记得回秒杀就可以了。
1: 3 Miami boys,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Give me the green light.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讲台之外的光，这首歌也是 Meridio 特别为教师节创作的一首主题歌曲。其实这首歌就在讲说，老师或许只是陪伴我们走过人生里的一段路程，但那些课堂上的教诲，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并不会随着毕业消散，反而会化作一束长久的光，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持续照亮前路。没错，今天是教师节哈，也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我突然之间啊，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学那会儿，有一天下课了，然后大家都走了，就看见办公室里面我们班主任就坐在那儿，然后戴着耳机在听歌。原本我想进去打招呼呢，但是他闭着眼，我就没去打扰。后来我就说，老师你那天听什么呢，那么陶醉？他说也没什么，就是一首老歌。就今天教师节了，突然之间又想到了那个画面，所以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少有人想过的问题。下课铃响之后，老师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他耳机里面放的是什么？其实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小调查啊，问了一些老师同一个问题，就是你手机里面最舍不得删的那一首歌是什么？答案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教数学的我们的王老师，他说我手里面存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然后那年他应该是50多岁了，他说每次然后呢改卷子改到半夜，然后呢就会循环这首歌，不是因为他喜欢，是因为他就是女儿上大学之后呢，家里面就是没有孩子的身影了，这首歌是他女儿高中时天天放的，然后他也放这首歌。然后语文老师说手机里面有一首送别，虽然说很老很老的歌了，但是他每带完一届毕业生都会在最后一节课放这首歌，放了好多年好多年，每一届都放。他说每一届放的时候呢，他都不敢看学生的脸，因为一看就有一种绷不住的感觉，毕竟朝夕相处了那么多年，对吧？还有就是刚工作的一些年轻的老师，他们手机里面应该都是流行的歌曲，但是他跟我说他最怕听的一首歌是起风了，因为那是他第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全班在教室里面合唱的歌，然后他站在讲台上假装就在擦黑板，其实呢是在偷偷的擦眼泪。所以我们总以为老师是站在讲台上的人，但其实他们也是戴耳机的人，对吧？耳机里面的歌没有一首是为自己选的，可能每一首歌都藏着某一届学生某一个下午，或者是某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我们总说老师教了我们很多知识，但是其实他们留给自己最私人的三分钟听歌的时间也是想着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个话题，是吧？你还记不记得哪个老师放过哪首歌，或者是哪首歌是你们的班歌，是老师就是指定的，不用写故事，写歌名就可以了。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Oh MyMusic 真美味。那么今天我们 Meridio 特别为教师节创作的这首主题曲《讲台之外的光》也会全天节目当中滚动播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逃跑计划》。你的老师曾经给你放过这样一首歌吗？也许他都希望我们成为夜空中最亮的那颗闪烁的星星。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

0: 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因为爱情，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和 Eason 陈奕迅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现在离中秋国庆双节真的是已经掰着手指头能数清楚了，接下来这几天什么状态，家里面对吧，聚会是不是排上了，饭局约上了，这闺蜜之间的小聚通知到了，周边游长途游机票是不是订好了，在出门的时候你肯定会琢磨一下啊，我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容摆什么 pose 发哪几张图。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这个气质瞬间往下一掉。我就是这样，打扮得很精致，但是我是那种沙发，然后呢洗完头，然后别人都以为我没有梳头，其实我梳得特别好，但是我就是掉掉头发，长出来那种小毛寸，然后有点沙发，就看起来不整齐，你知道吗？出门前洗头没洗透，发丝毛毛躁躁贴着脸，上了车空调一吹，刘海乱成一团，饭桌上一拍合照，逆光一打，发缝宽得像拉链，一阵风过来烫染过头发炸成一团。所以再好看的脸，再贵的衣服，都顶不住一个好的发型。双节之前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头发给养好了。其实不光双节，我觉得这个活儿就是谁都想，就是我用完这个洗发水，头发看起来是特别的顺，特别的亮的，对不对？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今天给你安排上吧，也是我们限时给大家做秒杀的一款产品。如果你想买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的小伙伴们，这会儿抓紧时间，啥都不用做，先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卡诗或者是洗发水这三个字，回洗发水也可以哈，快速的你就能够收到我们的链接了。我跟你讲啊，卡诗洗发水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最重要的就是它贵，但是呢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让你赶紧回洗发水的原因就是看看这个价格，惊喜像瞬间购买，你知道吗？卡诗它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皇家御用级别黑钻鱼子酱系列也是卡诗旗下主打的院线级的护理的顶奢线，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一个标配。沙龙里面啊，做一次鱼子酱的头皮护理动辄上千，真的。今天我们就是把这个级别的护理直接带回家，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不太经常这个做头发，上次跟我闺蜜去做头发，她说要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说那要不然我就请你做一个鱼子酱护理好了，然后我说那行吧，后来他跟我说老贵了，我说但是做完的效果真的不一样，当时用的就是卡诗的鱼子酱护理，真的吗？所以呢，如果你想买这款洗发水的话，抓紧时间回洗发水。它到底好在哪儿？我来挑重点跟你说。第一，

他的头皮发丝双滋养，种地先培土，护发先育根，对吧？一般洗发水只管洗，卡氏黑钻不一样，它有独有的灵魂成分，海藻微生精粹直达发心，根源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生命力，头皮养顺了，发丝自然跟着回血。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秋冬起静电的毛躁，用上一段时间，发丝摸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哪怕早晨你赶时间没空，就是抹护发素的，你直接用这个洗发水吹干之后，头发照样不打结。我身边有很多短发的女生，就是用这个卡氏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就是不用护发素，而且还洗得干净，知道吧？第二就是我觉得它的香味是我非常喜欢的，阿玛尼当家的调香师特调的一个香氛，比香水还上头。你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一阵风，那都是香的。这个香气留得很久，洗完隔天你凑近还有那种淡淡的尾调。大油田脱发新人烫染瘦男护，我跟你讲，闭眼入绝对是顶奢护发没有平替的。但是价格的确也不便宜，1000毫升是那种大瓶的，1000毫升的是在官方卖到1100。但是今天我既然说让你赶紧回洗发水了，就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做限时的优惠，569一瓶，但是今天双节大促，机制再加码，499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瓶，足足2000毫升，单瓶算下来249.5块。也就是说，今天你买卡氏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2000毫升到手是499，因为499是买一瓶送一瓶，而且送的也是正装，你放心好了，花的是官旗一瓶零头的钱，到手的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护理，省下来的钱够咱再去几次沙龙了，是不是？而且我要特别说清楚的一点就是，所有回洗发水的小伙伴，这会儿听到节目不要犹豫哈，一定要秒拍秒付，限时给到你499两瓶的优惠，所以等个红绿灯的功夫就要赶紧付款了。保质保真，一瓶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核验真伪。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就是送正装的，不是说送那个小样，送小样送体验装我都会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就是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499，发货是跨境保税仓直发，全程海关监管。你收到货之后呢，就可以下载掌上海关 APP 或者搜索小程序，用你的下单手机号和身份证号注册，然后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通关记录、入关记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另外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洗发水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售后无忧，现在下单啊，现货不多，抓紧时间秒拍秒付。我觉得这个钱是不能省的，毕竟499两大瓶2000毫升也能用老长时间了，全家人都能用，用起来这个香味也可以，对发丝然后发根的护理又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对不对？用洗发水你不要用那种无功无过，甚至用完之后还有头屑，头发感觉也不柔顺的，一定要换掉它。卡氏黑钻鱼子酱系列用完你就不想换掉了，赶紧回洗发水。来自江麦琪的歌曲《泪》。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烦恼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一首作品。其实有一个烦恼就是关于洗脸的这件事情啊，你比如说有时候下班回去了，你又要卸妆又要洗脸，要用卸妆油洗面奶，的确还挺烦的。你想下班已经够累的了，又在想说哪一种洗面奶能够把我们的就是比如说防晒呀、隔离呀、淡妆啊这些底妆给去掉，不用二次清洁的。然后另外就是到换季的时候啊，你的脸如果洗不干净，后续再贵的精华水霜，然后呢你就是也吸收不进去啊，是不是？所以洗脸也是一件令人挺烦恼的事情。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洗面奶，又要舒服又要养肤又要不拔干又要洗得干净。那么今天如果你有同样的烦恼的话呢，抓紧时间，因为有话说回关键词秒杀。我今天给你带来了我们九零商城的一个限时秒杀，秒杀的可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哦。海蓝之谜的洗面奶被称为是洁面里面的爱马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秒杀，然后来看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啊。这支洗面奶你去官方旗舰店看，125毫升的正装900多块钱一支，今天在这儿199，到手多少支呢？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但你不要觉得我们送体验装啊，就是我们给你的是体验装，然后产品质量就会跟正装不一样，完全不存在。在这儿给你保质保真啊，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箱直发，哪怕我们是体验装，也是全程蚂蚁链能够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清关入关记录一目了然的。但是呢，我们不经常在节目当中推体验装，一旦推了，有懂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要抓紧时间回秒杀，而且呢不能犹豫太久，秒拍秒付，因为库存一定不会多。你想毕竟是900块钱的东西，你今天花199给拿走了，而且是5支30毫升的，平常出差用多方便呀，甚至还可以专门放一支放到你的办公室随时用，然后还可以跟家人分享。5支30毫升的体验装，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呢。抓紧时间回秒杀，来秒拍秒付吧。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讲为什么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被那么多人种草，被称为江湖洁面里面的爱马仕，就是因为首先它是洗卸二合一的，解决了我们说回家那么累，还有耐心卸妆洗脸，对不对？没耐心了，它一次清洁。不用二次清洁，除非你化大浓妆，你再专门用卸妆油，是不是？那我们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嘛，对吧？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真的非常舒服，就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就能够搓出来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就好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面一样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你洗完你擦干脸，它不会紧绷的，也不会拔干的，摸上去就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加了海藻精华。所以人家海蓝之谜的洗面奶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那么第三就是它的味道真的又高级又清淡，就是家里面不管谁用我觉得都不挑人，每次洗脸就像给自己做迷你 SPA 一样，特别的舒服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了，你来品品这个价格，125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卖到900，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最终给你保证的就是保税箱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到你手里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从哪里发货清清楚楚，保质保真。这品质这价格手慢真的拍大腿了啊！但是现货不多，所以这会儿如果你回了秒杀，那可能就等个红绿灯的功夫要赶紧付款，不然的话别人买了你就不一定能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说了限时秒杀，所以换季把脸洗干净，门打开了后面擦什么都是事半功倍，赶紧去抢吧。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只要回秒杀就能够拿到链接。Hey yo, trophy wife, out you won me. Until you had to find out it's one me. Now you pinched all your bum knee. Now I'm the bad guy, call me Chun-Li.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这是来自苏运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野子》，真的是生命力爆棚，而且他这种独特随性的嗓音，自由不受拘束，真的很难模仿来的，对吧？创作灵感就是他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风沙吹落树叶，树干却屹立不动，他有感悟说只要根基坚定，再大的风雨也不用怕。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藏着那种不服输的一种倔强，就鼓励大家要守住内心的骄傲，迎着风浪勇敢往前走。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1:24，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呢，要听到一首来自李荣浩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年少有为》。

九零 Radio 的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你有没有为洗头烦恼过？就是总觉得这款洗发水不适合我，哎，洗发水也买了，然后也是就是经常洗头了，但是感觉不到这款洗发水带给自己，比如说哎味道啊，然后柔顺度啊，清洁干净不干净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意外惊喜。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呢，我今天给你带来一款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的福利啊！如果你想买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的，这会儿什么都不要说，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卡诗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的美发品牌，御用级别的啊！黑钻鱼子酱系列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顶射线。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卡诗鱼子酱就是护发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然后去做头发，我不太喜欢就做头发，他是喜欢那种烫染啊，然后但是时间又特别长，他说那我请你做一个鱼子酱护理吧，但没想到做完效果很好，他说很贵，我才知道哦，这就是鱼子酱护理啊，没想到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安排上了，动辄就上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级别的护理直接带回家，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想买的各位小伙伴，我刚刚说了我们也是限时福利啊，1000毫升1100块在官方旗舰店买，但今天我们直接499买一赠一，别的都不说，直接给你说价格，这样为什么呢？方便你赶紧回洗发水赶紧拍，因为限时福利也就是这会儿，如果过了这会儿就不一定有货，或者是就是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499买一瓶送一瓶，2000毫升到手，一共是499块钱，这就是给你的福利价，想买的抓紧时间回洗发水。接下来我来给你讲讲就是这款洗发水到底哪儿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买一些洗发水就每天洗每天用，就觉得它无功无过也没带来什么，但是这一款它首先是头皮发丝的双滋养，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一般洗发水只管洗，卡诗黑钻不一样，它有独特的灵魂成分，就是海源微生精粹直达发心，就是从根源修护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头皮养顺了，发丝自然跟着回血，对吧？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秋冬起静电的毛躁，你用上一段

时间，这个发丝摸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你就会觉得说啊，这真的不是我以前在用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的洗发水了。哪怕你早晨赶时间，你没有空抹护发素，吹干之后头发也不打结。身边很多短发女生啊，用它直接就是护发素都不用的。那第二就是它的香气，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香氛。我跟你说，你洗完头它比香水还上头呢，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起一阵风都是香的，这个香气也留得久啊。洗完隔天你凑近还有那种淡淡的尾调，所以大油田脱发新人烫染受难户，你再找不着适合自己的洗发水，一定要试试卡诗黑钻鱼子酱这款，闭眼入哦。顶奢护发真的没有平替，但是你这会儿没有太多的犹豫的时间，你先买就好了。因为我们这款呢也是保质保真，一瓶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核验真伪的，所以你放心买放心拍。也就是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不买的话不一定还会有货，现货真的不多，想买回完洗发水就赶紧拍，售后无忧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这样问题的话呢，直接找到我们非常的方便。现在你只要觉得花499买了两瓶卡诗的洗发水值，那么就赶紧就是下单就行了。但是给留给你的时间就不多了，马上就12点了，12点之前下单4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那你收到货之后呢，你也可以下载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用这个小程序搜索，然后进行一个核验，就比如说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的现货都不会多，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洗发水来秒拍秒付，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啊。你想499买一赠一，单瓶低到200多块钱，还保质保真，蚂蚁链溯源，想要顶奢护发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你现在就回洗发水，把这两大瓶通通带回家就可以了，记得回洗发水了。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王菲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浮躁。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失去你。
1: 这句幸运的事情来自吴克群带来的一首作品《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会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笑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详情。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的早鸟优惠可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你明天再想买180元以上第二张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回话剧，在这最后一天把这个优惠给占了，记得回关键词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张艺兴的新歌，名字叫做 Crossfire， 关于这样的一首作品啊，我们家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听完这样的一首作品就说哈，就是张艺兴他的这个唱腔非常特别，带有那种对峙感，有这个冲击力很强的电子舞曲加上厚重的贝斯，就表达说在非议里面要坚守自我，冲破束缚的一种状态。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作品。
2: Just burn. Yeah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九零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 DIY。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这两天真的天气变化十分的大，我昨天没有开冷气了，然后但是被冻醒了。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随身带着，因为你到阳光底下的时候呢突然就变热，然后一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呢又突然变冷，那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阴。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

0: 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1: FM 90.0，My Radio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元，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两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要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yRa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款巴黎卡诗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诗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诗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80%。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戴佩妮带来的作品，叫做 Sunny Latt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后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周口南部、南阳东部、驻马店阴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啊，全省晴天见多云。而明天夜里到12号，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最近气温下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身体啊。哎，最近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子，晚上或者是白天没有照到阳光的情况下会非常的冷，然后但凡有一点阳光你就会感觉到热。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

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

0: 周摄入的微塑料一斤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

0: 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元，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2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yRa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一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一款巴黎卡诗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诗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个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诗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80%。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查看详情。

My Radio。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

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1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妆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1-2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2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官旗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元，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2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要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yRa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

海湾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款巴黎卡式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式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式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八成。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查看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高才满。阳澄湖的蟹

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

0: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Radio FM
1: 90.0 FM
0: 90.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

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直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今天 Play 外太空的开场曲目来自 Eason 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孤勇者》。这首歌曲因为学生们特别的喜欢，孩子们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你会发现有各科的老师，他们为了拉近跟同学们的这个距离，然后为了让知识更好的传输给各位的学生，所以呢，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学科重新改编这个《孤勇者》，真的是用心良苦，对吧？当然，那也用刚刚的这首歌曲呢，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也是我们中国第42个教师节。在咱们全中国呢，有1870万的教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所以今天呢，大家也不妨来聊一聊看哈，当这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自己的一个点滴是跟老师息息相关的？可能老师曾经的某一句话就点醒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当然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首先是想到了我大概上初中时候的那个语文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他叫田老师啊。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当时我刚刚上初中一年级，然后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写作文，我其实具体我忘记我到底写那个作文写的是什么题材以及写的是什么内容了，但是当时我们老师呢就给我的那篇作文有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然后并且呢还把我评选成了我们班的这个作文状元。我的天哪，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名头放在我身上的时候，真的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以前并不觉得自己写作文写的到底有多好，但是就是那一次一下子就打开了我对写作文，我对语文，对于文字，对于诗歌的那种爱好，从此以后好像自己的一扇门也被打开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他的一份鼓励对于我们每一个学生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所以我觉得那今天呢，我也借着这个教师节的到来，在广播当中向曾经教授我的老师也祝他们节日快乐哈。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今天你也可以来说说看，有没有哪一个瞬间也让你想起来了你和老师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也是你特别想要感谢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Play 外太空，嘉阳会继续陪你一起在下班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Diplo 带来的一首 Use Me。

这首歌就来自 Dipl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Use Me， 直译的话就是你利用我，或者是使用我，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其实也是取决于它的具体的语境的。比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可以把它表示成为，哎，让我为你效劳，就是我愿意去帮助你，其实是带着一点就是我可以去帮助你，然后为你做一些事情这样的想法在哈。欢迎你在17:11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使用燃油车的车主朋友们，那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先去加加油，因为在明天晚上的24:00油价的调价窗口会再一次开启，大概率的话呢可能会迎来两连涨，那么我们驾车出行的成本可能又一次要增加了。预计92号柴油的涨幅呢是在每升3.5毛，那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大概会多花17.5块左右。那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呢，在未来半个月的时间内呢，这个驾车出行以及物流运输燃油成本都是会有所上涨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把这个油箱最好是能够提前的加满，这样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能够省点钱的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帮我们提振一下这个下班时候的心情，来自黄龄《彩色赋》。

0: 首彩色复活券，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彩色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去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喜剧大片。那接下来呢，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期间就要爆笑回归了，这次的演出时间是在10月1号、2号、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来自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的媒体主办，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那它整个在大麦啊猫眼上的双平台评分都达到了9.7这样的高分，豆瓣评分8.5，也被评选为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Play 外太空

来自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欢迎你在17:2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 AI 歌曲来送给各位。这首曲目呢它的名字呢就叫做讲台之外的光，也是专门给这个教师节来设置的一首主题曲。整个的这个歌曲当中它并没有走那种传统路线，它是以就是粉笔呀，然后批改作业的红笔，还有旧照片，包括走廊晚风这些校园的细节为载体，来给我们唱出来了一种师生之间的情谊。而且他想表达的内核呢其实也非常的平实，就是我们的老师或许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小段路程，但是那些课堂上的教诲还有藏在日常里面的温柔并不会随着毕业而消散，反而是化作一束长久的光，一直为我们照亮人生的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讲台之外的光。

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 Maridio 为庆祝教师节专门来创作的一首 AI 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讲台之外的光。说到老师的话呢，其实老师跟我们主持人有一点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用嗓子都会特别的多。我经常会收到朋友们问说，哎，佳阳你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其实我相信老师也是各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嗓子的方式哈。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保护嗓子的方式就是我饮食算是比较清淡的那一种，然后平时呢不太喝凉的东西。今天呢还看到有中医给这个经常用嗓子的人推荐要常喝的三种水，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他推荐的第一种水就是雪梨罗汉茶，这个雪梨切成块，然后再把罗汉果洗干净，加上适量的水煮20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我自己也是亲自试验过，但是我没有加那个雪梨，我直接就是用那个罗汉果。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因为又主持节目，然后又要表演话剧的那段时间，用嗓子确实会比较多一些。临上场之前的一天，突然之间嗓子就是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呢，我当时我就买了罗汉果之后呢，就直接煮水喝。你别说，那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哈。所以呢，这个中医也推荐了第一款茶就是雪梨罗汉茶。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滋润嗓子还有胖大海嘛，而为了怕这个胖大海它太过于凉性，所以在这儿他推荐的是胖大海红枣，然后再加上麦冬。放在杯子里面用热水闷泡，等到胖大海泡开之后呢就可以饮用了。第三种茶呢就是被称为双花饮，一个是菊花一个是金银花，放到锅里面加水煮1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以上听到这些食材它都是比较清热解毒一些的哈。如果说你的嗓子是因为上火因为用嗓过度出现的问题，倒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欢迎你在17:28的时候继续来锁定麦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要听到

Ariana Grand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Kiss Me 亲吻我、当然前面我们在听那个教师节的 AI 主题曲的时候呢、名字叫做讲台之外的光，也获得了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师朋友的肯定。这位叫小玉的朋友说很好听啊，我的第十个教师节快乐，也祝我们的这位老师朋友教师节快乐哈。刚刚开学，我相信啊，这个老师们也是正是特别辛苦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呢，在特别辛苦，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职业，在下班回家之后呢，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的犒劳自己一下，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对自己好的那种气氛当中。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给各自的一种宠爱，就是我们的洗发水现在也已经上线了。因为当我们的头发特别舒适，然后那个香味宜人的时候，其实本身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也是鼎鼎有名的，来自巴黎卡诗，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皇家御用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而且是这个超大瓶装的，它这个是1000毫升装的，市场售价的话，大家去购买它每瓶是需要达到1100块，因为它确实是非常顶级的嘛。包括就是大家去一些比较高端的这种理发店的时候，如果这个给你一个比较高端的服务的话，它一般就会用到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咱们不卖1000多，咱们给大家直接来一个超级的优惠价，只需要日常售价的话是569块钱，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这个再把折扣再打得更低一点，在569块钱的基础之上再降70块钱，只需要499块钱。而且还没完，因为马上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大促，所以呢这个福利是再翻倍的，499块钱。

0: 钱，你是买一瓶送一瓶。我们这个送的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这个直接给你送的就是大瓶装的。这个大瓶装是1000毫升装的，全家人能用一整年的那一种。单瓶的话低至200多块钱，不到关起半瓶的钱，你可以直接抱走2大瓶，这个真的是超划算。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真的太划算了，这个是你花关其一瓶零头的钱，到手的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系列，省下来的钱真的够去好几次沙龙了哈。但是说到这款这个洗发水的话，它到底好在哪里？首先它是头皮发丝双滋养，一般的洗发水它是只管洗，但是卡诗就不一样，它里面呢是含有独有的海源微生精粹，是可以深入我们的头皮底层去修护头皮屏障的。那你想想，就是我们的头皮养顺了，就相当于土地养肥了，养好了，这个发丝自然跟着就是回血。那尤其是烫染过的头发，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干枯啊，或者是大油田的那种，这种头发很容易塌发，对吧？我们说细软塌这种造型的，或者是秋冬季节到来的时候很容易起静电，头发很容易毛躁。那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发丝摸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哪怕是说我早上的时候特别的赶时间，我洗完之后没空涂那个护发素，吹干之后头发也是不会打结的。所以它是双滋养。再有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香气真的是一绝，因为它用的是阿玛尼的当家调香师给特调的香氛，它的那个味道真的非常的高级，比香水还上头。所以你出门你如果用它的话，你不用再喷香水了，当你走过去之后真的是发丝带风都是香的，这个香气留的也很久，哪怕就是洗完你隔天你还是可以闻到它淡淡的那个尾调的香味的。那所以呢，这款这个洗发水在之前我们上线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受欢迎了，这次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上一波福利。那关于它的这个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每瓶的瓶口它都有那个防伪码，这个是蚂蚁链可以直接溯源保质保真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价格折合下来1000毫升装的，折合下来一瓶只需要249.5元，真的是超优惠。但是我们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只有10单，所以呢各位赶紧来秒拍秒付。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月光。想要对我们的皮肤温柔一点，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每周我们选择一天让自己纯素颜一天。因为今天还看到了

个热搜话题也是关于素颜的，说每周素颜一天，你的皮肤会产生的变化。因为化浓妆其实对我们脸部的散热是不利的，而且化妆品当中的颗粒还会堵塞毛孔，时间久了皮肤就容易长斑长皱纹。此外呢，有不少朋友是经常会补充一些高浓度很这种高浓度精华的保养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皮肤的吸收能力确实也是有限的，过度的保养的话，比如说重复的涂抹一些粉质或者是霜类的化妆品，很有可能会出现堵塞毛孔，而且有一些特别补的，它其实会取代我们皮肤本身的分泌滋养的功能，让皮肤的腺体未老先衰。所以呢，专家也建议说，哎，每周呢不妨让我们的皮肤休息一天，比如说你就可以放到周末，如果周末的有其中的某一天我们是选择宅在家里面的，这一天我们有一些护肤流程，除了必不可少的那些，可以选择比如说不起泡的清洁品啊，避免用力的摩擦，然后这一天咱们就干脆就不化妆了，只用保湿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护肤品里面如果有美白或者是抗皱的这些功能的，可以在这一天的时候呢暂缓使用。那油性皮肤呢，尽量就可以使用液态的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来代替其他就可以了。总之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让自己的皮肤稍微的休整一下，我们休息了，皮肤也跟着一起来休息一下，对吧？欢迎你在17:43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说到这个皮肤的休息的话，当然这个洗面奶它一定是少不了的，因为让我们的皮肤干干净净的，这才是能够让后续的护肤品好好的融入进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这款洗面奶的话呢，它用起来的感觉就是我洗得很干净，但是不会紧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用一款洗面奶，你用完它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觉得啊，洗的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干净了，就皮肤是绷绷的，那个其实就是清洁力太猛了。那种洗法等于说是把皮肤自己的水分和油脂一层一层就带走了，你这边拼命的补水，但是那边洗脸的时候呢，它会好像一直在把我们的营养给泄露出去，越洗越干，水乳再多它也是填不平的。所以换季干燥期的时候挑选洗面奶就任一条，就是洗得干净但是又不紧绷，你真的可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那它呢里面是有这个海藻精华在它的配方里面的，可以边洗边养，所以你洗完脸之后呢，你的皮肤整个被养润的是软软的润润的，它没有那种勒住皮肤的紧绷的感觉，并且呢清洁的活它干得也非常的好，一天的油啊灰啊包括这个防晒的残留啊一支就可以洗干净了，不用进行二次清洁。所以洗脸这一步只要不出错，我们后续你涂的水和乳才算是真正的花在刀刃上。当然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官方旗舰店上一般我们买这个正装的话它是125毫升装的，你要去买的话它是900块钱，对于一个洗面奶的这个价格来说它确实是不便宜啊，9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是性价比超高的小样装的，每一支呢它是30毫升的，一共是5支，那你5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150毫升，比正装还要再多25毫升。但是这个价格因为它是小样的，组合在一起的话价格就直接帮大家打下来了，一共只需要199块钱，一支还不到40块钱，这个就真的是超级划算了。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过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你要出去旅行或者是这个回父母家的时候，你习惯用自己的护肤品，那你就一定要带上它了。出差旅行你放一支在自己的行李箱里面真的很方便，不用来回的拿这个大瓶装的了哈。所以呢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5支3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乳，现在只需要199块钱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只有5组现货，同样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关于爱这个话题好像每天都在讨论，今天的一个热搜话题也说到了爱，说很爱一个人其实就是你很需要这个人，爱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灵魂都被填充了，但是当你失去他的时候呢，那种失去的痛苦，与其说你在怀念那个人，不如说是不得不面对那个刚刚被填充过的空洞，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得亲手把它补上。但是你看周杰伦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倒是透露着那种很洒脱的感觉，因为爱其实也是要勇敢的去直面自己，也是一生永无休止的一门功课。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名字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欢迎你在17:5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爱自己爱别人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体现，比如说到秋冬季节了，该涂防这个护手霜的时候，你能给他送上一瓶护手霜，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关爱，而且非常非常的暖心。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款，就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手推出的护手霜。这款护手霜呢真的很不错，首先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因为里面添加的有这个透明质酸钠，还有牡丹精粹，还有这个进口的烟酰胺，它都是可以真正上脸级别的这些元素哈。另外呢，它是正儿八经的河南特产，因为我们知道牡丹花田它是河南专注牡丹护肤的本土品牌，而唐宫夜宴又是我们河南文创的一个金字招牌，所以自己用着亲切，送朋友也非常的合适。再有的话就是它一盒直接把四款香味全部都搞定了，一盒四罐，一天换一种心情，也是

是选择困难症的福音。平时咱们要去买的话呢，它的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福利装嘛，所以呢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优惠价，只需要79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是配有那个专属的手提袋的，包装非常的精致和讲究，所以你自己用非常的舒心，送人也特别的合适。现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之后，还会再额外的获得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79块钱到手的是一套护手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很好哦，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除此之外，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给孩子们也可以安排上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就要落地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只要你们家小朋友是在4到14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参赛，有专业的 比赛的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当然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的嗨。所以呢，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薛之谦每一次表达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情感的时候都极为细腻啊，跟他在综艺节目里面的那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在综艺节目里面又是极度的搞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薛之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笑场。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也是咱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呢，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因为全国目前呢一共有大概1870万的人民教师，今天呢也祝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那祝大家节日快乐呢，我们也用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方式，就是专门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们做了一首歌曲，用 AI 的方式来进行作词作曲并且来演唱。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并没有走那种传统节日作品的非常宏大的叙事，它其实在里面用到了很多小细节，比如说老师们经常用的粉笔，然后还有给我们批改作业的时候会用到的红笔，还有我们在学校时候的一些旧照片，包括在走廊上的一些晚风等等，这些校园的细节非常细腻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师生的情谊。所以呢，也邀请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听看来自 Mario 的这首教师节的主题曲，听一听看看你是否喜欢。这首曲目名字叫做《讲台之外的光》。

讲台之外的光，这是我们 MyRadio 专门在教师节的时候给大家送上的一份主题曲，也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因为他其实想要表达的就是，老师可能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小段路程，但是那些在课堂上的教诲，还有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柔，它并不会随着我们毕业就消散了，反而是会化作一束长久的光，在我们往后的人生当中持续的为我们点亮前行的路。所以歌曲呢，它有一个精神上的传承，里面有唱到说，你曾点亮的光我继续去亮，也致敬每一位用微光托举他人成长的教育工作者，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接下来呢，在 MyRadio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Marshmallow 带来的一首 Miles on it。 New truck, big lady.

0: miles on it。Kenny Brown 和 Marshmallow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Miles on It， 这首歌曲呢也是2024年一首非常棒的乡村电音的歌曲，很有那种在公路上行驶的感觉，也被称为是这首歌曲唱的是又甜又野的风格。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秒杀产品吧，这个是又便宜又好用，海蓝之谜的一款洗面奶。对，当我说出海蓝之谜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说这还又便宜。是的，因为我们把价格又打下去了嘛。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平时咱们要去买的话，它的正装是125毫升的，这个要自己去买的话你得9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性价比更高的小样装，这个小样装它每瓶是30毫升，但是我们这个是总共是五支30毫升的话，你加在一起比一个正装的量还要多25毫升，加在一起是150毫升，但是价格直接从900块给你降到了199块。对，因为它是小样装嘛，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砍到了一个超低的价格，所以它真的很划算。接下来无论你是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你要出行的时候呢，带上它在旅途当中真的超级方便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洗面奶，或者是回复秒杀，对，大家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到了秋天之后，就是脸上可能也会带着一点紧绷的感觉，因为一到了秋天皮肤就会比较干燥，嘴唇先干，然后接着喉咙干，然后会发现说哎，脸上也开始有点干燥了，就是因为秋天一天干过一天。那往往到这个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换水乳，把清爽的换成滋润的，然后往脸上加营养，方向是没错，但是呢这个洗脸的第一步它其实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洗完脸的那一下，就是如果你用那种特别干的清洁力超级强的这个洗面奶的话，你会发现你洗完之后脸是干净且紧绷的，这个就是清洁力太猛了。这种洗法等于说把皮肤自己的水分和油脂一层一层带走了，这会儿呢我们一边拼命的补水，然后那边洗脸的时候呢接着又把自己脸上的这个油脂全部都给露出去了，这个就相当于是越洗越干，水乳用的再多也很难把它填平。所以换季的时候呢，选洗面奶还要认准一条，就是洗得干净但是不能紧绷。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这款璀璨净澈洗面奶，它的清洁力度非常的好，就是你一天脸上出的油啊还有防晒的残留啊，用一支就可以洗干净了，不用二次清洁。同时呢因为它里面在配方里面加入了海藻精华，所以它是可以一边洗一边去养护我们的皮肤的，洗完脸之后你的皮肤是软的润的，没有那种勒住皮肤的紧绷的感觉。那洗脸这一步如果不出错的话，后面我们再去涂的水和乳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到了刀刃上。那所以呢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官方旗舰店上正装125毫升的900块钱一支，但是今天199块钱你直接到手5支30毫升装的，一支还不到40块钱，你可以一支放到家里的洗手台，然后一支塞到通勤的包包里，一支放到单位出差旅行的时候再放一支放到行李箱里面，走哪儿都有了，不用来回的倒腾了哈。如果说谁要是也喜欢上了，你也可以随手当那个伴手礼给对方一支也是足够的，只是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上个小时呢给大家已经放出实单了，所以呢这一小时接下来会有实单，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外太空。

阿令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某种可能》。哎，某种可能呢，就是接下来油价可能要再一次上涨了。今天看到这个消息说，在明天，也就是9月11号24点的时候，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会再度开启。那根据整个局势上面的影响呢，大概率可能会迎来两连涨。那么我们驾车出行的成本可能又要增加了。预计呢，92号汽油涨幅呢是在每升3.5。

五左右，所以呢，如果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的话呢，大概会多花17.5块左右。所以在未来半个月，尤其是在中秋假期，你要出行的话呢，这个运输成本上面的确是会有所上涨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哈。尤其是今天，如果你是燃油车的话呢，今天是最好是能够赶紧去把自己的车子给加满油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将继续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 Lose。

0: 这首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 Lose。 欢迎你在18:27的时候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很多朋友在选择这个洗护产品的时候，往往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你像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一说要买洗发水的时候说，哎呀，到底应该买什么洗发水啊？其实我的经验就是，买大牌的它永远是没错的，对吧？比如说卡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高端的护肤品牌，它的系列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是有很高的声誉的，尤其是以强大的修护功效而著称。那在卡诗众多的洗护产品当中呢，尤其是以这个卡诗的鱼子酱系列，它其实能够帮助大家轻松的去应对干枯啊，还有头发打结的问题，可以更加便捷的去护理我们的头发，所以也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那黑钻鱼子酱的话呢，很多朋友在用完之后反馈就是，使用完之后头发的亮泽感和健康度上面都是有明显的改善的，专业级的配方让人感受到了好像来到美容院一般的护发体验。那这个品牌它在技术创新上也在不断的追求卓越，然后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卡诗的鱼子酱系列，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它这款的话是搭载了深层修护的技术，那这款洗发水你用完之后是可以立刻感受到头发重新焕发出来自然的光泽的，里面富含了鱼子酱的成分，可以深入的滋养到每一根发丝，去有效的改善干枯和毛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头发比较容易打结，或者是缺乏那种顺滑度，但是你用了这个卡诗的产品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头发它更加的顺滑了。所以它里面的这个配方是解决了常见的一些干燥的问题，包括在日常的活动当中，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呀，或者假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家人的这个约会呀之类的，轻松拥有亮泽动人的长发，用它都是没问题的。那今天呢，这个价格方面呢也非常非常的优惠，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这个容量上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大瓶装的，就是1000毫升的这个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如果大家自己去买的话，它每瓶是1100块钱。但是今天给各位的这个福利售价，首先各位平时在我们的这个90号商城你购买的话，日常售价是569块钱，已经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了。但是现在在双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499块钱，而且它不是买一瓶的价格，它是买一瓶送一瓶，499，两瓶正装都是1000毫升的，单瓶低至249.5元，一瓶一码，全程是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去核验真伪的。所以呢，这个不到关其半瓶的价钱，大家直接抱走两大瓶，是全家都能够用至少一整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只需要回复洗发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除了它洗护的效果特别好之外，就是它整个也是香气扑鼻，不是那种廉价的香，它是那种高级香，因为它专门是由阿玛尼的当家调香师帮它特调的香氛。所以说你用这款洗发水之后，你出门是不用再喷香水的，走过去都是带着一阵风都是香的。而且这个香它留香的时间特别久，你洗完之后第二天还是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尾调的。所以这款香水啊，它不是香水，但是呢它是有着这个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给我们特调的这个香氛，甚至帮我们省下了这个香水的费用，是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洗发水到音乐有话说。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欢迎
1: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高吾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从未见过的海》。说到这个海的话，其实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海边走走，或者是说去到有水的地方去走一走，因为海洋啊、河流啊、还有湖泊呀、这些水边的环境，它属于是蓝色空间，就是动荡的，有这种动态的水流，还有波光粼粼的这些景象，它其实更能够让人专注于当下，有助于放松神经的。在这类自然的空间里面，你待上10到30分钟，压力相关指标就会好转，心率啊，包括你的血压还有皮质醇都会回到更好的状态。而当你没有时间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其实在我们很多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频上面，它是有一些海边的那些白噪音的，也可以去听听看，也是一个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那缓解压力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喜剧，比如说接下来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就要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了。10月1号、2号、3号这三场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现在购买门票的话，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另外在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来参加一下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就在这个中秋假期它会落地郑州，家里面只要是4到14岁之间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参赛的。它有非常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给你拉满了。所以高品质中秋遛娃首选，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获取赛事信息，抢占一下稀缺的席位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张杰带来的《少年中国说》。

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少年中国说》。张杰呢，马上也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了。时间呢是在10月1号、2号、3号。这次呢，张杰的演唱会也是他的1982开往未来 Live 巡回演唱会郑州站的演出。而且这次整个演唱会是由张杰首次去担当巡演的总导演的，组建个人演唱会导演团队，然后作为这个导演组深度的参与到整场演唱会的创作，还是非常非常让人期待的哈。欢迎你在18:45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那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本周的福利款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手推出的一款护手霜礼盒，日常售价199，这次的秒杀售价只需要79块钱。79块钱你可不是买到一瓶护手霜，你是直接买到4瓶护手霜集合在了一起。这个是4款不同的口味，有这个白茉莉香，还有清爽水润荷香，还有菊香以及梅香，它其实代表了一年四季不同的风味。这一大盒里面呢，一共是有4罐护手霜，一天换一种心情，选择困难症都被治好了。平时呢，这个价格是100多，但是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79块钱，而且配有专属的手提袋，包装非常的精致和讲究，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而且现在你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之后，还会再额外加赠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你79块钱到手是一套护手霜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lean Bandit 带来的一首 Higher。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

是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龄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

0: Attention.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2: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添加企业微信，发送教师资格证，活动期间下单任意的产品啊，还会随单加赠一盒古法面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

0: 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8: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猫，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壶前蟹在壶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壶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谢早养九零商城。

0: 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Yeah.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观奇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

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slow down, puppy.
1: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手残心泪干。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

一样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
1: 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动。

0: 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

了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糊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0: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2发3，拍5发8，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only moonchild。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歌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呢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直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Okay, bye.

曲回来，咱们继续聊。过了白露的节气，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的湿度降低了，空气里的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早上出门风一吹，嘴唇就会有一点点干，洗完手不赶紧抹护手霜，一会儿就绷得慌。夏天看不出来的干纹细纹都会冒头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的往上呼，但是得跟您说句实话哈，很多时候不是水不够，而是吸收的大门没有打开。过了一个夏天，咱们的毛孔上面呼了防晒、汗还有灰尘，化了妆的还有残留，门堵住了，抹再多的营养也进不去，那就等于钱花了作用没到。所以呢，换季护肤的头一件事不是买贵的，而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为你找来的就是干这个的，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洗面奶。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来看一下。白天涂了防晒的朋友，晚上到家一支就能搞定，不用二次清洁。它的质地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状，只要一点水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就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洗完不紧绷不拔干，成分当中加了海藻精华和神奇活性精粹，味道清淡，边洗边养。这支洗面奶官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900多，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的容量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但是价格不到正装的零头。1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面奶，换季护肤先把门打开，再把营养送进去。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it。

0: 周五了，朋友们，要快乐万岁。这是来自阿四带来的作品，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来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提前祝你周末快乐。今天我们准备了好玩的话题来跟你一起聊天。昨天临下班之前呢，我突然翻到了 Papi 酱新一期的这个视频节目，邀请到了欧阳娜娜做客他的节目，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契合这个嘉宾的议题，就是你的那些可爱的小东西。然后就想问一问大家，哎，大家家里会不会也有一些这样的，就是单纯是为了可爱当时买了它？
1: 猫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是哦。
1: 于是猫的周边全部都是。
0: 指望它做什么呢？也不指望它做啥，它就只需要在那可爱就行了。
1: 只让它装可爱啊。
0: 对对对，没错。然后家里还有哪些这样的东西，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昨天看那个视频，它前半段分享到的很多东西麦船长都有。
1: 我没有那么可爱吧。
0: 比如说他就他买了很多那个 Tango 那个解压的玩具，但是他不好像不是为了解压买的他。有一些是就纯因为他可爱。那个 Tango 我们买会有那个基础款嘛，他买的是毛绒款，就上面全是那种毛茸茸的
1: 没有意义的，就是不需要去玩它的一个装饰品。
0: 对，然后呢还有更进阶款的，就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小挂饰，是可以挂起来的那种 Tango。
1: 首先就是我这边不推荐 Tango 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不好那个牌
0: 啊。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形态，
1: 这个不推荐，因为它的手感其实不好。对，我不知道欧阳娜娜是不是那个什么，就是玩不玩它，但是我是不推荐它的。我觉得其他的会更好一些。
0: 还有就是它另外一个东西你也有，就是一个类似于泡沫轴一样的一个在手中把玩的东西，它可以一边按摩你的手，一边解压，还可以发出来那种机械的声音。
1: 有点像推牌一样的那个东西。
0: 哎，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1: 我明白。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买了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我意识到我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焦虑。我可能其实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给了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撒去来个马克和田润。
0: 哎，你会不会就是听到他那个声音你反而会更焦虑更着急啊？
1: 没有，我只是听到你的声音会焦虑而已。他的声音还好，他的声音是比较清脆的。
0: 那我闭麦吧现在。
1: 那不行。
0: 然后就是他买过很多很多那种可可爱爱的东西，就你一看到你就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萌。
1: 真的
0: 啊。
1: 天哪。
0: 就比如说还有一些因为他说欧阳娜娜非常喜欢家装。于是他就买了一个等比缩小的一个房子的模型。他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小的那种可爱的物件，在里面装修。比如说小的洗地机
1: 啊，
0: 就那种玩偶。就特别可爱的小东西摆在里面。
1: 我看过的是用黄金。对，然后说今天又淘到了一个暖水瓶，然后放进去。
0: 真的是。
1: 然后我看那个对，然后我就看那个津津有味，因为我就不知道他这种东西上哪淘，就是有一个人他专门做这洗脸盆，然后毛巾什么的都有。还有毛巾架。
0: 真的打造了一个黄金屋。
1: 对呀。
0: 真的很想拥有哎。所以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家有没有哪些这种可爱的小东西。
1: 那我特别想问你，就是昨天你看完那个采访以后，你最想买的是什么？你就是被可爱到，然后你作为一个接近1.8米的大男子，然后你就
0: 说实话是那个房子。
1: 就那个房子吗？
0: 对，可能我心里渴望一个家。
1: 你是没有吗？你有家呀。
0: 就是那个房子，
1: 你不仅有家，而且你有猫，你还总不回去陪
0: 他。就是我那刻我跟他共情了，就是我也好像很喜欢，就是摆置家里，就是你给家里放一些这样的好玩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很想拥有一个那个东西，而且他说就连那个房间里的那个灯都是要经过特别设计的。
1: 那如果说有一个这个房子，你会早点回家吗？
0: 不会。
1: 到后来就是你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小房子放在家里面，
0: 成为我家猫的玩具。
1: 你家的猫会不停的把它扑拉到地上，反正也没有人回家，没有人管我，我就全部都给它全都胡拉下来。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留给你吧，来分享一下你家都有哪些这种可爱的小东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Chicos 带来的歌曲 Last Night on Earth。

0: 这是 Chaco's 带来的一首作品 Last Night on Earth，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家里有没有一些可爱的小东西？
1: 那有用没有？
0: 我
1: 纯可爱还是又可爱又有用？
0: 它可以有用，但是可爱一定是排在它前面的。
1: 哦，
0: 它的可爱是它的第一印象。
1: 我现在不敢轻易跟你分享，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上一次跟你我们一起聊的时候，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头绳。我是不是明确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头绳，它其实不是，我不是在推荐它。你知道有多少人买吗？
0: 在群里，在平台上，好多人来问哎。
1: 然后我朋友已经开始跟我分享，他也听到了，然后他发来了自己买的，也就算了，还分享给了他的朋友，说这个是麦船推荐的。你看我买了，他买了，哎，那一根我都说了，那一根头绳还挺贵的，他买七八根，然后把那个发卡也买了。买完了以后，然后推荐给别人说这是麦船推荐，特别好用。所以我决定以后，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扭扭乐，然后你说这个牌子，我就赶紧打住你，我说我不推荐这个牌子啊。
0: 哎，好像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用心在推荐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不买账，然后你随便说一个，大家疯狂去搜。
1: 对，我都说了不是很推荐。
0: 还有这些关于可爱的小东西，我发现好像在我的办公桌上是比较多的。
1: 你的办公桌上最多的，我的办公桌上。
0: 他的办公桌可以说是占损风，上面什么都没有。
1: 我的办公桌上其实是有一个可爱的小东西的。
0: 什么东西？
1: 现在你已经不注意它了，因为那一阵风已经过去了。我的办公桌上面有一个 Loopy 的，然后那个 Loopy 旁边还有一个台词是谢谢你啊木生。当时沉迷于看永夜星河买的小手办，那个手办是一个就是 Loopy 的形状。
0: 他真的会谢吗？待在你的办公桌上，
1: 他现在已经倒了，就是不知道挤在哪里，
0: 也没人扶他。我的桌子上呢有很多这个就是一些盲盒类的东西。然后刚才你说到可爱和实用，我就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一款盲盒，那个盲盒打开之后里面的那个人物，他的手那儿刚好有个小孔，你是可以在上面插一根香之类的。
1: 有
0: 对，对对对，有。然后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可爱是第一点的，实用是排在它后面的。
1: 对，但是不建议插香，可能会烫到悠悠。
0: 对。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小时候他说我给闺女收集了挺多非常可爱的发夹，但是不太实用。发夹为什么不实用？有点个头还是怎么样？我特别想知道。
0: 我想看看有多可爱，可以发过来看看吗？
1: 咋了？马克，马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盯着你的头发看。
0: 我看看，
1: 能不能别头上吗？
0: 还有一位叫做听说你爱我的朋友，他说，他也是家里有很多很多特别特别可爱的小手办，他发来了。哇，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咱们童年的那个动画片的形象，
1: 天线宝宝。
0: 对，
1: 还有星星人。
0: 这两个都是非常可爱的。大家还有哪些这种很可爱的小东西，欢迎你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而且我很喜欢买就是一些我喜欢的人的同款。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奥运冠军，她是那个射击冠军，是一个小姑娘。她当时头上不是别了两个特别可爱的小卡子，但是拿到了射击的冠军。当时是不是超多人在搜
0: 啊，
1: 她的那个头发上的那个东西到底是在哪儿买到的？其实非常非常的便宜，
0: 那个还真的挺别致的。
1: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郑钦文不是两次那个大逆转吗？所有的人都在搜，就是他的那个项链有点贵，但是我立刻就搜到了他的发卡。然后他的那个发卡真的就是小朋友发卡，就防止你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碎发嘛。我去搜，可能就是7.4一板，
0: 这么便宜啊？
1: 再便宜你也不用买啊，马克。
0: 我也用不上。
1: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要干嘛？给猫带吗？
0: 也不知道在激动什么。
1: 哎，你比我还知道这件事情还要激动，真的莫名其妙。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种可爱的小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接下来给大家

0: 自己用也好，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这一套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也就是你可以用它来涂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里面有烟酰胺，还有二裂酵母。就是如果秋冬的时候你那个擤鼻涕，鼻子这边有干皮，你就可以直接涂它。
1: 嗯，
0: 现在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只需要79，还帮你搭配了专属的手提袋，你送人也是很合适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因为最近开始正式的慢慢开始进入秋天了哈，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手窝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很深的那个皱纹了。
0: 对，
1: 我现在又开始从昨天晚上开始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临睡前要涂护手霜了。夏天的时候完全不用，因为你已经是热乎，手一直是热热的那种感觉，你的皮肤你的皮真的是展开的，你知道吗？
0: 对，
1: 热的。那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要开始囤一些护手霜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0: 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来讲一讲你身边那些可爱的小东西。 FM 90.0
2: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这是 Coco 李玟 Playboy， 在7:2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你家里的那些可爱的小东西。
1: 嗯，
0: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地方很容易买到这种很可爱的小东西。
1: 哪里？
0: 就是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1: 嗯，
0: 我经常会去咱们纬一路门口的那个小卖店里面逛一逛，看看有什么新的小玩意儿。
1: 耽误人家小朋友买东西。
0: 哎，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手提的那个灯，那个品类叫什么？那个灯，反正就是一个等比缩小的一个迷你款的一个灯。

0: 就非常非常可爱，就是你可能只能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来提起它，它竟然还能亮，就非常
1: 不是你需要它做什么？哎，我
0: 没什么用。
1: 我觉得别人啊，每次就是被爸爸妈妈吵的话，我还能帮他说两句话，但如果是你的话，就是真的每一顿吵都不白挨，就买点这种
0: 没
1: 用的东西，这也太没用了。
0: 它可爱呀，就是。怎么说，
1: 你是希望购买这些东西增加你本人的可爱吗？
0: 也不是，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但是你刚想了太久了我觉得你想的那个时刻，你想的就是增加了吗，然后发现没有增加，于是才告诉我说也不是了。
0: 哎，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个人对于可爱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有个最明显的就是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拉布布嘛，有的人很喜欢拉布布，有的人特别讨厌拉布布，甚至是
1: 所以人家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盲盒，一定会有人喜欢其他的种类。比如说酒心奶盖说，可爱的东西一定有盲盒啦，星星人和悠悠陪我过生日，
0: 这一些小东西摆在自己的桌上，你说谁能不拿起手机拍吧？
1: 但是我说到星星人，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最早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林娜贝尔和另外一个是什么？
0: 不记得了，
1: 就是那个粉色的那个林娜贝尔。啊，星黛露，林娜贝尔是粉色的，
0: 啊，星黛露是紫色的，
1: 对对对，他们两个，然后就莫名其妙那段时间，他们两个就特别火嘛，然后我们的那位朋友郑州公主，然后她很喜欢林娜贝尔，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她好可爱呀，我好想拥有一个周边呀，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娃娃，然后说了半天，你知道我第一句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这她真的生气了，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她？有什么作品吗？不是。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那些东西都有，比如米老鼠或者是灌篮高手，你知道吧，
0: 是有自己的代表作的。
1: 对，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他有什么作品吗？然后他非常生气，作为他的死忠粉，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我们不需要有什么作品，我们只要可爱就可以了。
0: 没有拉黑你都不错了，我是觉得你说到这个，我有一次打车打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车，就我一进去之后，整个车呢，它上面就挂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形象，有林娜贝尔，也有星黛露，而且它挂了很多这小的彩灯
1: 啊，我知道，
0: 而且在坐垫上面铺了很多什么公主请入座，王子请入座这样的坐垫，就整个车就是粉粉的，香香的，非常可爱的那种形象。
1: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同事把自己的那个工位也打扮成那个样子，就是感觉非常的热爱生活。而且我有认识，比如说我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那种我是把我的那个可爱是从头贯彻到尾的，就不像我有一些朋友是有些东西可爱，有些东西很酷，他是一切东西都可爱。我觉得咱们两个应该是刚才说了太多关于可爱的小物件的东西，以至于我刚才打开我的那个社交软件，然后推给我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巨可爱，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粉色的棉签。
0: 啊！
1: 然后我当时，我刚才就是一打开，我就想这个就有点没必要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从头到尾都贯彻可爱的人，他一定会觉得这个东西他是必买的。
0: 哦。
1: 哎，
0: 有在用这种东西的吗？我想问一下。
1: 我真的以后我们要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把我的手机放远一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继续留给你吧，到公众号分享一下你家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1: 哎，是的。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中秋小长假了，还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户外的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黄河就可以来报名。因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你就需要，一小朋友也放假了嘛，你就需要亲自把他的那个电量耗完。
0: 对呀，
1: 那就是如果参加这个，想必回家是倒头就睡的啊。
0: 是的，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黄河就可以来报名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iSpicy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g Guy。

0: 这是 iSpice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g Guy， 在7:29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本周依然是一个过得很快的一周，但我觉得你也会这样觉得，因为毕竟你前两天没上班嘛。
0: 对是的，我那天还在跟同事说我周二出差回来的路上，我有一种就是明天是周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天气也很舒适。
1: 我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护肤的动作，就是当我一定要在周五，比如说今天晚上的时候，把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然后涂上厚厚的护肤品，然后连两天不洗脸。
0: 哦，真的是这样吗？
1: 也不是连着两天了，但是最起码就是中间会比工作日每天都洗要持续的时间长一点吧。
0: 哎，我之前确实有那个听过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你每周会要有两天的时间，比如让自己完全不护肤。
1: 对呀、
0: 完全就是让自己的脸，
1: 完全让皮肤的那个油脂来帮你成为在脸上形成一个保护层。
0: 哎，是的。
1: 但是在这之前，你的脸得洗干净。
0: 没错，所以你要用一个非常好用的洗面奶。今天我们也帮你准备了海蓝之谜的净澈洁面乳，你现在可以先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
1: 因为今天是周五，我猜测今天也许是最后一天我们再跟大家推荐这个特别好用的洗面奶了。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因为它原价是900块钱一支，正装是125毫升，但今天我们是199到手150毫升，是5支30毫升的小样装。
0: 哎，是的，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这个气温不是很稳定，就明显感觉脸非常的燥，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是脏东西都糊在自己脸上，而且还非常的缺水。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可能要换一些这个滋润型的水乳，但是你如果脸不洗干净的话吸收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洁面乳呢，你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啊。它是那种，首先第一点它是洗卸二合一，如果你白天涂了防晒有一些这个化了淡妆的朋友，你用这一支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
1: 对，因为你想想你累了一天到家，或者包括你出差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晚上回去就希望自己可以赶紧往床上一栽。
0: 对啊，
1: 这个时刻呢你要是再去用那个卸妆油再用洗面奶折腾了半天，而且你是类似于其实是有点过度护肤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我是要先用那个卸妆油，我用那个卸妆油其实是乳化了以后再把它洗掉就可以了，但是我永远不会这样做。你总觉得那个是洗不干净的，你一定要再用一遍洗面奶。
0: 哦，对，
1: 你要用那个洗面奶洗在脸上，得到最后洗面奶洗完的那个触感，但是它不就不一样了。

0: 啊，它是洗卸二合一，它是代替了卸妆油，而不是让卸妆油代替洗面奶。
1: 哎，是的。第二点呢，它的质地是非常舒服的，它是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一点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在这个脸上一揉，就像是把脸埋进云朵里一样。而且洗完不紧绷不拔干，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边洗来帮你边养护皮肤的屏障。
0: 嗯，
1: 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
0: 对，而且它的味道是非常清淡的哈，就算是男生用也不会觉得香的过分。
1: 对，
0: 马克会觉得不够香吧？
1: 我洗完之后再喷点香水。
0: 那好，那你也是可以买的是吧？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支洗面奶哈，正装官旗是125毫升，900块一支，今天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
1: 嗯，
0: 两折多的价，花官旗零头的钱哈，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我们就是特别推荐，如果用洗面奶的话，就用那种小支小支的。
1: 对，
0: 那大支的不管是洗面奶还是那种巨大款的那个牙膏，反正就用到最后那个周边就看起来乱糟糟的。
1: 对，
0: 你还要去定期的去清理它。而你要是用这个30毫升的话呢，常用常新。除此之外，你哪怕是出差旅行带着它也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哎，是的，今天的价格199到手150毫升，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很多的博主都测评哈，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脸是润的，不是那种刮油式的一种干涩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呢它是那个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也非常的治愈，其实你用的不多就可以搓出满手的泡沫。放心，它是温和的氨基酸配方，不伤屏障，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因为秋季也的确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一支比较温和的洁面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手慢就没有了。
2: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5: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我只要我开心。7:40，这里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别怪我没有提醒大家哈，但是还好我又跟这个开心麻花的朋友们商量了一下，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优惠。可能没有之前优惠，但是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也可以了吧。马克你看一眼这几个字，购票优惠几折？
0: 哦呦，可以了可以了，6折起。朋友们，我们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
1: 3场。
0: 哎，是的，
1: 1场。
0: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10月1号到3号是本年度的最后3场
1: 了。对，而且提醒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本来马克去试镜被我拦下了，所以这里面你不会看到马克。
0: 对对对，不会看到我后空翻的镜头啊。朋友们，
1: 对，
0: 哎，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咱们的听友给我发消息，他就一直在犹豫就要不要买这个票嘛。
1: 天哪，这个票是真的不用犹豫耶。
0: 后来他犹豫的是位置
1: 哦，
0: 因为他说就是听节目里咱俩一直说那个中间的区域好像是这个观感是稍微好一些的，他就在犹豫说到底要该买哪个地方，最后他买了第3排的中间的地方。我说那你这肯定是看得特别的好啊，
1: 你真的赚到了。我跟你讲，下一次，而且我觉得这个话剧首先它常看常新，
0: 对，
1: 其次就是你的确可以再看一遍。因为我认为我就忘了差不多了。
0: 我是觉得有一些这样的好的题材，你多刷几遍，每刷一遍都是有新的感悟的。
1: 我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是如果遇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哪怕一个喜欢的吃的我会使劲吃，一个喜欢的话剧或者一个喜欢的作品我会反复看，
0: 连吃2周我们家那个楼下薄皮包子了。
1: 对，然后之前会那个

0: 我最近这段时间晚上临睡前的时候，我又开始看那个《喜人奇妙夜》，就是靠看着《喜人奇妙夜》来入睡、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又会变成像我以前一样，可能张嘴闭嘴都是里面的台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话剧它就是那种优秀到你可以多看几遍，
1: 对，
0: 然后可能它里面一些很有意思的梗或者里面的台词，你也可以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1: 而且我是觉得这种它好像只能在现场看、
0: 嗯、
1: 你在这个任何的屏幕里看到的
0: 都差点意思，
1: 对，没有那个感觉、
0: 嗯、对，哪怕它后面它以后出现了那种官设，然后让大家去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感受，它真的跟现场是两回事。
1: 是的，而且你在现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场版的弹幕，
0: 嗯，
1: 观众的那个反应有的时候也是很好玩的。
0: 哎，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哈，这次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演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评分非常高的朋友们，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而且这是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
1: 嗯，
0: 我们刚才说是什么话剧了吗？
1: 出马说了、哦、
0: 说了是吗、嗯、对，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我们现在的购票优惠是6折起，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了解详情。
1: 哎，是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说的是你身边的那些可爱的小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到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r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

0: 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hey.
3: yeah.
4: Wake up 全宇宙
1: 7: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6: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哪些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你像刚上个小节，很多朋友分享到了自己家的那个盲盒的摆件啊，还有一些给自己家的小朋友买的东西。你还有哪些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说一说。
6: 对，你可能这会儿都已经想不起来家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是因为可爱买它的。我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健身的东西，我是因为可爱买它的
1: 啊。健身跟可爱的关系是
6: 就粉色的泡沫轴不然怎么办？还有什么粉色的那个筋膜球、我所有的那个可爱的东西，我告诉你，我现在发现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会告诉大家说，你吃完饭了以后来进行一些运动，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血糖更平稳一些。所以现在又有那个握力环，现在又更加的又火起来了嘛。其实还是一个包挂的形状，你放在包上，吃完饭了以后你就捏一捏它，然后促进你的那个血液循环，让你的血糖不会过山车。我的朋友先买了一个，然后他许诺我说那个他给我买一个，但是我在想说下次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自己给我自己买一个算了。我就买了一个大概是50磅的，我狠狠心，我觉得我这种劲儿比较大的人，我买个50磅的，
1: 就一掌可以给我头捏碎。
6: 50磅也就是粉色，还是个粉色的，我心想这可以了吧，这可以了吧，50磅应该是最厉害的了。然后结果没想到前两天我们就又见面了。他说你怎么自己买了呢？我已经给你买过了。我跟你讲，你的朋友对你真的是非常的高估，他给我拿出来了一个，是黑色的，那个黑色拿出来一看就不简单，
1: 好家伙。
6: 然后我定睛看了看，因为那个握力圈每一个上面都会写是多少磅的。我定睛一看，80磅。
1: 我的天，
6: 现在在我的包上挂着，我待会儿让你试一试。就是你不如直接给我买个钢圈咯，
1: 我看看我能，
6: 反正是一样的咯，
1: 我看我能捏几个，我可能连你那个粉都捏不下去
6: 那个重量真的特别像那个这么近那么美那个臂力棒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各位还有买过哪些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欢迎你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哎，你有没有就是在一些这个洗护产品上面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好像比较流行，比如说上面有那个按压泵的时候，那个泵上他会给你放一个小的那个摆件啊之类的。
6: 哦，我不会做那个事情的，因为我就在想又有一个多洗的东西
1: 啊。是，但是它摆在那儿你就觉得还确实挺可爱的。
6: 是的，然后如果说真的不想摆它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东西它足够香，我就愿意用它。
1: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它的香味就非常的迷人，因为它是阿玛尼的调香师专门调出来的那个香味。
6: 对，
1: 很多人甚至用它洗过头发之后就不会再用香水了。
6: 没错，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啦。
1: 哎，是的，如果说最近你觉得自己的这个头发呀发质有点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空气湿度有的时候是不太稳定的，你头发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就容易毛躁，容易垮。
6: 对，这是马克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每天就担心自己的头发要么就是塌要么就是方。
1: 我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我每次跟他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拿着我的手机那个反光在整理自己的头发，
6: 非常的高傲。他不看他不看你，他一直在整理自己的头发。大家想一想那个画面，我们找时间我一定要拍下来让大家评评理就你同事天天跟你说话的时候一边说话他一边在自己照镜子。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就头发真的很重要头发就是一切，
6: 比礼貌还要重要，是吗？
1: 啊，所以要用一个特别好用的这个洗发水，让你的头发状态也很不错啊。今天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它是很多线下的那个头发的 SPA 店都会用的一款产品。现在你买回去之后，你在家你每天就可以自己在家想用多少用多少了。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个这个1000毫升的一瓶是1100多，平时我们商城的活动也是500多一瓶，但是今天双节大促，我们直接499买一瓶送一瓶。

0: 到手足足2000毫升。
1: 嗯，
0: 你这样算下来，单瓶还不到，是249.5块。
1: 20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4斤。
0: 对。
1: 洗发水论斤卖的话，听起来的确是，这有点太划算了。
0: 全家人一块洗，能洗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带回家了哈。而且呢，头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它可以就是决定你今天，如果你今天、精心搭配了一个衣服，但你头发状态不好，那你整个人看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个精致。
1: 对，而且呢，我们经常是一定要追求洗完了以后你的头发是很蓬松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有很多的洗发水，你洗完了以后它是蓬松，但是它是乱蓬松，它毫无章法的蓬松。
0: 对，跟草似的。
1: 对，然后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尤其是前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其他的就是朋友们是怎么想的，就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前面就是发际线这个地方的头发，你一定要洗完以后给我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度，让我不用再用电吹风或者夹板再给它夹出一个好看的样子。但是如果你用超级蓬松的洗发水，这个地方就炸得跟向日葵一样。
0: 好像现在其实你能一眼看出来是哪些是那种你头发干造成的蓬松，和你头发本身给它带来的蓬松。
1: 因为如果头发干的话，它就是纯炸，但是它没有光泽。
0: 对。
1: 但是今天给你推荐的卡诗，它就一定不可能让你顶着一个向日葵出去的啊。
0: 是的。
1: 它是那种洗完了以后头发知道自己该在哪里，而且它非常的有精神，它就像是睡饱了8个小时一样的那个状态。它又蓬松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度。
0: 对。
1: 你就不用再去说拿那个电夹板要夹它半天呀，或者什么样的。而且它洗完了以后是自带光泽感的，它洗完了以后不会让你说我还要我今天没用护发素，我的头发会不会就会有点干燥呀什么的，没有，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有弧度且是有亮度的。而且呢，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的思路，它是让你的头皮也是进行一个好好的进行了一个 SPA， 因为它有这个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头皮的屏障，因为头皮养顺了，发丝呢也自然会跟着回血。
0: 哎，没错，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哈，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了。再说一说今天的价格，我们是499，买一送一，到手足足2000毫升。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洗发水，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我步步高，
1: 梁鸿朝猜搞错。